0: 这是刘若英的蒲公英，之前是黄磊的歌曲橘子红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快板叶倩文带来的歌曲，之前是伍佰的歌曲 Last Dance。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上好，我是丹怡。看到了听众准时进来打卡了，你好 Peter Lim、 秀珍、俊生、 Derek、 博平，还有立方0448这位朋友，还有 Pamela、 Hon Ike、 Mark Chua、 还有 Johnny Chia、 Adeline 吴女士、

0: Francis Wong Dongni， 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农历是8月30了，九月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起床看到外面的这个空气是不是又发出了一声叹息呢？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早报的新闻是说，从星期五凌晨2点开始，全岛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进入不健康水平，而且持续的攀升，写下了今年的新高哦。目前呢，截至早上8点钟看到的数据，全岛的24小时 PSI 是介于78到115。哦，不好意思，介于125到175，中部是最高的175，西部是161，东部156，南部138，还有北部125，是稍微的回落了一点，不过全部都属于不健康水平。介于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是介于78到115，是轻度污染的状态。如果这个周末你们还是有打算出门的话呢，真的要戴好你的口罩。气象署昨天呢，他们政府部门已经发了文告，是说一旦24小时的 PSI 超过200，就会开始派发口罩了。符合条件的人呢，可以免费领取2片。包括了建国一代、立国一代、指定援助计划的受惠者、孕妇、7岁到16岁的孩童，以及患有哮喘等疾病的人，他们就是会受到 N95 口罩的这个免费的派发。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指数继续的升高啦，所以可是还是要以防万一哦。不知道你们的最近的生活还有出行的计划会有什么调整呢？发信息过来告诉我，8855096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Honda、Hyundai、iCar、IM Motors、JQ、Kia、Leap Moto、Lexus、Maxus 等等。现场订购还有机会赢取每日5000元现金大奖，附带条件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5: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怀念人，感觉比较多，好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旧同事、旧朋友，就会开始聊起以前共事的那个时光。
4: 是，
5: 后来我在想，哪怕现在大家真的是有机会一起共事的话， 我觉得那种感觉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不一样的。
4: 对，
5: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怀念的其实就是当下而已。
4: 对，还有就是这句话所说的，就是怀念的是那个无忧无虑而且满怀期待的自己。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自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性格，做什么事情跟什么人交往呢，都是怀着一个最单纯的一个所谓的初心。可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漂浮着流动着，然后呢在心态方面就肯定会有所改变，因为你跟着时代的需求啦，跟着你的工作上的要求都会调整一下自己处事待人的那种方式。
5: 我自己就曾经体验过，比如说以前在职场可能办某些活动，可能跟好些同事呢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聚在一起的，当整个活动啊 project 做完之后，可能就有一点点的失落感，要不然就是可能一起出差，因为出差基本上就是可能24小时几乎都是在一起的嘛，
4: 对对，
5: 所以突然感情很多了，甚至有点习惯了说，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就要在你旁边，那种失落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学会如何去应付他，还有看待他。
4: 对，而且会懂得如何调试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这句话最后我是觉得说很真实的，就是你不用特别感到伤感或者是觉得很遗憾为什么这个感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因为这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所会呈现的一种感情状态，所以你已经拥有过了，那就不要感觉到很失落或者是太过遗憾了，因为已经拥有了就是值回票价了。
5: 对，与其去遗憾不如呢就是珍惜说，哇，自己曾经跟这些人有过那么美好的一段时间跟时光。
4: 是，
6: 曾经熟悉的街道还在，熟悉的风景还在，但身边的人却不知不觉换了一批，曾经以为会一直陪伴的人，后来也慢慢走散在时间里。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变淡了。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只能够停留在某个年纪。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过去的人和事，而是那个曾无忧无虑满怀期待的自己。无需伤感，也不要遗憾，只要曾经拥有，人生这一趟就值回票价了。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感谢听众的提醒，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一。来听这首曹格的歌曲 Superwoman。

0: 小轩的歌曲《蓝旗袍》，之前是熊天平《爱情多瑙河》。鼎艺团和963好 FM 将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联合呈现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带大家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这次和鼎艺团同台演出的嘉宾就包括963好 FM 的早班哇好有意思的主持人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的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演出也汇聚了专业的演奏家、大家熟悉的电台声音以及社区歌者，共同呈现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现场除了会有《绿岛小夜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也特别准备了向费玉清音乐致敬的金曲组曲，最后呢，更会以传奇的音乐人刘家昌的一系列经典作品压轴，带大家再次的回味那些陪伴一代又一代华语音乐听众走过岁月的动人旋律。就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一起走进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这场音乐会由鼎艺团和963好 FM 联合呈现，由秋斋基金支持，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你可以到 cystic.com.sg 买票，或者发 WhatsApp 进来88550963，我把购票的链接发给你。963好 FM 的听众只需要输入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的折扣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那英的歌曲，之前是刚泽斌《小女人你》。8:50了，
1: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
3: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4: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折扣。
1: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昌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3: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欧阳菲菲的《好久没有梦到你》，之前是张雨生《是否真的爱我》。进入九点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TP 往 PIE 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西部、北部和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九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今天稍有回落，不过一个小时 PM2.5 全幅颗粒浓度依然偏高。国家环境局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岛5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空气质量最差，达176，西部164，东部156，南部143，北部126。全岛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62到124微克，依然属于偏高的水平，其中中部最高达124微克，东部116，西部103，南部86，北部62。中部24小时 PSI 昨天下午5点曾经上升到192，接近非常不健康水平，到了晚上稍有回落。环境局昨天晚上代表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文告说，一旦24小时 PSI 超过200，人民协会基层组织会开始派发口罩，指定公共交通枢纽、社会服务中心和民众俱乐部将设置口罩自助领取机，供符合条件者领取，每人两片。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与到访的印度财长希塔拉曼会面，讨论全球经济发展，包括两国如何应对当前能源危机带来的挑战。黄总理昨天在脸书发文，欢迎两个月内第二次访新的希塔拉曼。他说，希塔拉曼在会面时分享了印度的最新发展，以及在投资与合作方面涌现的众多新的机遇。黄总理指出，新印两国关系牢固且务实，双边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深化。他期待延续这个良好的势头，在未来几年携手开展更多合作。数码金融生态正在迅速发展，资产代币化将通过满足具体商业需求来创造经济价值，但在代币化交易中作为结算资产的各类数码货币依然需要锚定在可信赖的货币体系中，而央行数码货币将发挥独特的作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谢迪珍昨天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亚洲校区的数码金融未来活动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上述看法。谢迪珍说，在代币化资产和数码货币发展的早期阶段，应该开始为央行数码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做好准备。随着私人数码货币使用规模的扩大，最终需要有央行数码货币来维护货币的稳定。谢迪珍指出，金管局正在采取下一步措施，提升当局的整合能力，让代币化资产和央行数码货币在通用的基础设施上交易与结算。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从去年到今年六月共吸引了1320亿令吉投资。马来西亚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说，政府将进一步完善交通基建、税务优惠及人才政策，吸引国际企业进驻。安华昨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说，国家边境是繁荣的新门户，也是促进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为年轻人创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重要平台。他举例，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结合了新马两国的优势，过去一年半吸引了1320亿令吉的投资额。安华宣布，柔新经济特区北部的士年纳枢纽将发展为新的工业枢纽，预计吸引120亿令吉投资，创造45000个就业机会。为此，政府将提升士年纳交汇处周边道路及相关设施，加强与主要港口及区域贸易网络的连接，并成立特别工作组，吸引战略领域龙头企业进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青春纪念册可米小子的歌曲，之前是黄小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马上9:20，这一期的啊原来是这样，新营邀请来环境局的高级研究员为我们讲解社区里的伊蚊管控其中的一项措施，沃尔巴克氏菌的绝育计划，这是什么呢？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0: 你好，我是欣欣。新加坡的政府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对社区里的艺文进行管控，其中一项呢，就是名为沃尔巴克市区的绝育计划。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环境局高级研究员邓璐来为我们讲解。
1: 我知道说环境局也有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它叫做沃尔巴克噬菌计划。请问这个计划为什么就用这个沃尔巴克噬菌命名，而且它里面有菌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象说沃尔巴克噬菌应该是某种细菌是吗？
2: 是的，沃尔巴克噬菌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啊，有点怪怪的，但它其实是一种细菌的名字，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细菌。那么它在全球超过60%的昆虫物种都可以找到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蝴蝶啊、蜻蜓啊。不过在新加坡野生的埃及蚁蚊呢，它本身是并不携带沃尔巴克噬菌的。这个沃尔巴克噬菌体的计划，我们是把另一种蚊子身体中所携带的沃尔巴克噬菌体导入的埃及蚁蚊体内，然后再大量养殖和释放携带沃尔巴克噬菌的雄性埃及蚁蚊，他们在社区里和野生的雌性不带沃尔巴克菌体的埃及蚁蚊交配以后呢，他们不会产生后代。
1: 我们是在定期的释放这个带有沃尔巴克噬菌的雄性蚁蚊，也就是说通俗来讲就是男性的一些蚁蚊啦，对吗？
2: 对对对，我们是在社区里面，我会在释放点大概是每周会释放两次，或者每周释放一次，在同一个释放点。
1: 所以它会释放了过后呢，它就会去到外面跟这些野生的雌性蚁蚊，也就是我们的女性蚁蚊交配。但是交配过后，它们的卵其实是没有办法孵化的，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繁殖。所以它的这个生物绝育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带有这个沃尔巴克噬菌的蚁蚊呢，出去交配了过后它的卵是没有办法孵化的呢？
2: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课题，整个过程有点复杂。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通俗的方法来解释，他们通过一种叫天然的生物现象叫细胞质不相容性。其实这种细胞质不相容性呢，在天然在野外的昆虫中已经会发生了，他们也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昆虫界的一些生殖隔离。那么科学家也是最早通过同一种昆虫在不同的区域他们无法产生下一代，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才加以利用。通俗的讲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沃尔巴克在雄性蚁蚊的体内给它的精细胞精子里面加入了一组比较特别的生物密码，只有携带相同沃尔巴克菌体的那个雌性埃及蚁蚊呢，它们有同样的细菌，它们的卵细胞才能正确的解码。雌性的蚊虫它没有携带这个沃尔巴克噬体呢，即使产下了卵，它们的胚胎也是无法发育和孵化。
1: 就是它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然后它的蛋就没有办法去孵化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确定说在新加坡我们所有的这些雌性蚁蚊呢，它是没有这个带有沃尔巴克噬菌的，对吧？
2: 其实是全部的埃及蚁蚊，不管是雄性和雌性，那么只要在社区里面在野外，它是不带沃尔巴克噬菌的。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环境局的工厂里面特别培育养殖的这些埃及蚁蚊，不管是雄性和雌性，它们是100%携带沃尔巴克噬菌的。然后我们再把雄性的和雌性分离开，只要释放雄性的沃尔巴克蚁蚊。
1: 你这样子越释放越多蚊子，这些带菌，我们刚刚提到说沃尔巴克噬菌它算是一种细菌嘛，被释放出来了过后，它会不会带其他的疾病啊，或者是造成任何其他的一些风险呢？
2: 公众其实不用担心这些我们释放的蚁蚊会叮人，会传播疾病。首先我们释放的是雄性埃及蚁蚊，那么雄性埃及蚁蚊它本身是不叮人的，只有雌性会叮人。因为雌性它们需要从人类的血液里面获取蛋白质和铁来制造它们的那个蚊卵，所以雄性其实是它们对人血是完全没有兴趣，它们比较喜欢喝甜的。而且它们的口器，也就是它们那根针来叮咬我们的那根针，雄性的蚁蚊是不适合刺穿人的皮肤的，所以它们也没有办法叮咬人类，因此它们不会把骨痛热啊、斯卡病毒啊，然后其他的蚊媒疾病传给人类，所以这些雄性本来就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沃尔巴克噬体它是一个适用于无脊椎生物的一种细菌。在天然的细胞内，这种细菌是在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节肢动物和昆虫细胞内的一种细菌。它们和昆虫啊，其实和其他的无脊椎生物共同演化了数百年，所以它们无法在哺乳动物，比如说像我们人类体内生存，它们也没有能够在人类细胞里面繁殖所需要的细胞机制。 所以对我们人类呀、我们家里的宠物还有野生动物都是不会造成风险的。
1: 而且呢，我们所释放出来的这个雄性伊蚊它完全也对人类不感兴趣，所以这个担忧也没有必要存在。
2: 嗯，它不是不会吸人类血，但是它们跟雌性伊蚊一样会被一些阴暗啊潮湿的环境所吸引，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希望太多的雄蚊飞进自己家里呢，那么可以暂时的把窗户关上，居民也可以通过国家环境局的 MyENV App 应用程序来看我们的释放时间和释放地点，那么在释放时间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先关门关窗，以防止太多的蚊子入侵家里。
1: 啊，原来是这样。
3: 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收听完整版的播客，你可以搜索963好FM.sg 网站，点击 podcast 专区，随时随地收听啊原来是这样的全部精彩内容。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上好，我是丹怡，会在这里陪着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先来听这首赵咏华的歌曲《早餐》。不知道你们吃早餐了吗？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精彩的深度体验也为你安排舒适的住宿。
4: 那我们首先前两天晚上入住的是五星级的大理的红龙井酒店，就在大理古城的门口，步行个两三分钟就走到了大理古城，所以非常的方便。最后两天晚上我们是入住在丽江的和府洲际度假酒店，它是丽江古城里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因为它就在丽江古城里面，所以说出来都非常方便啊。包括我们跨年夜回去之后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每一个的行程当中，比方说我们在泸沽湖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也是连住两晚四钻清晨湖景房。这个酒店在哪里呢？就在泸沽湖上，我们270度的全景可以看到泸沽湖的全貌，那么你推开窗就是泸沽湖啊。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到了佩文的简讯，才说吃过早餐了。 Pamela 说还没有吃早餐，刚刚赖床起来。哎，这就是周末的小确幸和幸福感。早安 Jessica、 Kenneth 还有 Johnston Teal 黄希望2206这位朋友早上好，来听谢霆锋的香水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马上进入9:40的懂吃懂吃，今天思远带你去到黄埔熟食中心来三碗猪扒哥罗面，听他介绍这个面里面的猪扒居然会有鼎泰丰的风味吗？那主角鸡蛋面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马上告诉你。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在 Pioneer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Benoy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Upper Serangoon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WVT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KJ1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黄埔熟食中心 Wanpo Makan Place。原本呢，我来这里是想要吃这个出名的 Rojak， 但是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新发现。要推荐大家来吃这一档哥罗米哥罗面，这个摊位叫做来三碗。我看了网上的资料，这个老板呢，他说他以前在家乡吃哥罗米的时候都会一次过来三碗，所以他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他们的招牌是猪扒的哥罗米，摊主曾经在鼎泰丰上过班，所以如果要我形容的话，这碗哥罗米当中的猪扒就是很鼎泰丰式的，我们吃猪扒炒饭的那个猪扒搭配到了这碗哥罗米当中。猪扒是它的亮点，带有淡淡的五香粉的味道，边缘微脆，肉质嫩不干柴。一碗哥罗米当然是少不了稍微有一点卷曲的鸡蛋面。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吃哥罗米的。哥罗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它是来自粤语的干捞的读音，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早期在售卖哥罗米的时候，摊贩就会在竹竿上面压面，就会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哥罗米当中少不了的一个主角就是这个鸡蛋面，它呈现的方式就是有一点稍微的卷曲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其实它不是因为加了鸡蛋所以才自然卷的，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通过抓揉或者是机器制面的时候形成的这个卷曲。一碗哥罗面除了这个鸡蛋面之外，当然也少不了葱油、猪油、肉碎还有叉烧。最原本的哥罗米它是白色版本的，后来呢有人把叉烧的酱汁加入在当中，延伸出来了红酱的版本。后来大家很喜欢吃黑酱油，又出了多一个版本，就是黑酱的版本。哥罗米一般认为是华人移民把家乡的拌面带到了沙拉越之后，在古晋逐渐的发展成当地的一个美食。哥罗米除了用了稍微卷曲的这个鸡蛋面，它的口感更弹牙一点，而且有淡淡的蛋香。它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用猪油拌开，而且一定要配着肉碎。今天吃的这一碗猪扒哥罗米是6.9一碗，猪扒的分量给的相当的足，与此同时也有同样是给的很足的肉碎。这碗哥罗米推荐大家来尝试看看，或者你也可以试一试他们的家乡哥罗米。经典的口味除了面条有肉碎以及叉烧，它也提供了很多新颖的选择，像是有福州鱼丸啊，有云吞，不同的版本的哥罗米可以选择。到了黄埔熟食中心 Wanpo Makan Place， 我正是看到很多的美食，我要继续去寻美食了。大家下一次来到这里不要忘记了，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Three Bowls 来三碗的哥罗米，平价的好味道。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1: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蓝心湄爱我到今生，之前是何笃琳的歌曲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看到好几个听众都发信息进来询问，早上我刚刚说过的那个 鼎毅团和963好FM 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 呈现的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的音乐会。 到时会有哇，还有意思的主持人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在为你演出，同台演出。音乐会的另外一个亮点呢，是他们全新策划的组曲，叫做《听大海》。 这首组曲呢就串联不同时代，以大海为主题的歌，然后结合二胡、笙软还有合唱共同来演绎，丰富的乐器加上人声，为大家熟悉的旋律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 就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30分维多利亚音乐厅。 门票你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或者是发WhatsApp进来， 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963的听众， 你只需要输入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 20% 的折扣了。

早上十点钟了，93好 FM 为你送上两首歌曲，这是林小培的《心动》，稍后有邰正宵的歌曲《绝对宝贝》。这个小时的节目依然是和音乐有关，稍后10:20就是音乐跨时代，10:40好歌拌饭。

0: 这是张浩哲的《太阳永远在前方》，辛晓琪之前《说谎的女人》。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欢迎收听音乐跨时代。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写得很美的歌词打动，有时候我们会沉溺在回忆里，为逝去的一些青春和感情叹息，有时候我们又希望可以在音乐里找到一种宁静，一种平静，来帮我们理清思绪。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两首歌，一首讲的是放不下，另一首讲的是慢慢的想通了。第一首光听歌名呢，就联想到了一段浪漫的往事，就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周志平作词作曲。虽然我们更熟悉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可是今天我们想听的其实是最早演唱这首歌的是他的弟子何如慧，1991年。歌词呢就唱到，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曾经深刻羁绊的两个人，最后也只能坐在回忆的对岸，看着青春就这么的流走了。听起来像是感叹一段感情的结束，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感慨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一段逝去的关系，或者是当年那个人了，而是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懵懂天真无所畏惧，为了在意的人或是可以付出一切，跌跌撞撞的自己。当时呢，我们用尽了能想到的最大努力去经营一段感情，去对待一个人一件事等等，最后呢可能结果不尽人意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就只能看着我们的青春就悄悄地溜走了。我们真正舍不得的可能是曾经那个敢爱敢恨毫无保留的一种心境。一起来听何如慧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音乐跨时代，接下来第二首歌来自1986年收录在梁鸿志的专辑《感觉之约》里面，叫做《看我、听我、感觉我》。作为写出《恰似你的温柔》《读你》这些经典歌曲的华语乐坛重量级音乐教父，梁鸿志在这首歌里面用他质朴的声音唱道：每个人像一把火，烧成心头一把锁，爱的太多烧成锁，却拴不住你和我。感情呢，有时候爱的太用力反而把自己给锁住了。他想要告诉我们，当喜怒哀乐都经过了一遍之后，很多话其实不用多说，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歌词还说，刹那永恒是什么，纠缠一生匆匆过，喜怒哀乐化成歌，看我听我感觉我。以前我们可能执着于一个答案，纠结谁对谁错，可是经历过后也许会慢慢明白，有些事情不必事事追问，有一些遗憾不一定非要有一个答案，也不是你想要有答案就会有一个答案的。从对风花雪月的往事的留恋的叹息，到这首歌的坦然释怀，好像我们成长的过程，学会了接受不完美，把心里的酸甜苦辣都化作歌声，也终于懂得把最珍贵的一块空间保留给自己。一起来听梁鸿志带来的《看我、听我、感觉我》。

0: 听完这两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心中的一些小小的回忆呢？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在某一个瞬间呢，有一些执着的事情，想要追求的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憾。可是慢慢的，我们会停下来，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找回一种平静。Mark 就说啊，听到这首看我听我感觉我勾起了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听广播的时代。哇哦，秀珍也说两首都是好好听的歌，谢谢。我们下周再来两首歌曲，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4: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我是金云。
2: 哎，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今天要介绍的这两位仁兄，一位我跟他非常熟，另外一位算熟，没有很亲近。先讲这个熟的吧，他两个字，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个字：杨帆，不是。徐伟是徐伟，不是
1: 白马王子。
2: 徐伟啊，徐伟有一张唱片叫《跟过客远走》，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一段插曲》，也是一首从来没有在你们台播过的歌曲。
1: 对，
2: 就来自于梁鸿志先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徐伟大哥当年呢，在新加坡，他的那个宣传是非常多的。
2: 对啊，对啊，对啊！我记得很多次我们在做飞鹰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去圣淘沙表演。我庆幸的是，我们是亚洲。对，他每次我们都在后台会见面。我跟徐伟很早就认识，因为他跟刘文正早期的经纪人夏玉顺是同一个经纪人，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彼此认识。所以徐伟也还算蛮好，常常就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什么。那我觉得他也算，他年纪轻，可是还蛮做事还蛮圆滑的吧，就还不会得罪什么人。
1: 诶，到今天啊，据说他在新加坡的歌迷会还是相当活跃的。
2: 还是相当活跃的。他也保养的还不错啊、今天看不出他的年龄。好，那今天讲另外一位男歌手，跟他就真的是迥然不同啊，洪荣宏大哥了。洪荣宏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吉修后爽是非常有名的，他唱很多很多的台语歌，可是他有一张很好听的华语专辑叫做神秘的恋情。啊、哦、这是一张很好听的华在你们的友台啊，曾经那个年代你们台还没有出事以前，这张专辑是很红的一张专辑。
1: 哇，你要赶快把这张专辑送过来。
2: 我先送你们一首歌曲吧。
1: 好，
2: 叫潇洒的告别。1985年那时候963应该叫做369。
1: 不知道在哪里。这频率还没有被制作出来。
2: 对对对，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潇洒的告别。

0: 好歌伴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张宇的单恋一枝花， 之前是彭佳慧的歌曲《真心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童安格爱与哀愁，之前是凤飞飞的歌曲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11:19了，就在一首歌之后进入保健面貌多。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的保健面貌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可是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配合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哦，10月10号是每年的世界心理健康日，又叫做世界精神卫生日，是世界心理卫生联盟倡议的一个节日哦，就定在今天。世界心理健康日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是为了破除外界对于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误区和偏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权威机构的数据就显示，全球每10个人当中就有超过一个人是心理健康服务的现有或潜在的使用者。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心理健康状态不好是可能直接会导致身体健康恶化，甚至是显著的缩短预期寿命的。比如长期处在高压、焦虑或抑郁状态，会引发失眠、消化。心理漫谈，今天我们继续聊压力，请到临床心理学家 Dr. Annabelle 来和我们分享压力来袭的当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Annabelle 想要请问，心理学会告诉我们正念，也就是 mindfulness， 正念是什么呢？
2: 如果我们在地铁里，我们不要自然的就是忙着
1: doom scrolling，
2: 对，可以用那个时间60秒也好，30秒也好，注意当下。我们可以注意我们的呼吸，我们可以注意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注意说我们的脚踩在那个地板上，这个是一个正念的一个做法。与其我的头脑东跑西跑，诶，你可以回来到原点，去注意五样东西，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five senses， 这也是活在当下的一个例子。那可能堵车的时候
1: 啊，等待的时间或者排队，
2: 对，排队等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很烦恼，可能我们的脾气就会爆炸，或者我们非常紧张，压力就来了。在那个当下呢，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说，注意一下这个情绪，跟自己说排队等待也是必须的，我们再发脾气也不会让这个等待缩短。
1: 是，聊到刚刚每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去旅游按摩，然后有一些人压力大会运动啦，找朋友倾诉啦，比较不健康的就是一直滑手机、暴饮暴食，或者是可能玩游戏等等，甚至就是把自己埋进工作里面变成工作狂哦。我们怎么知道一个面对压力的方式，它真的有让我们变好，还是只是一种逃避，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2: 我们无论做什么，其实那个行为没有一个对错，那个错是来自说，如果你过度的做，然后你生活上的其他方面被影响，跟没有去处理，这就会导致这个错。可是如果你说，诶，我压力很大，我只想跟朋友聊天，然后可能我们喝一两杯红酒，那其实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责任，没有影响同样的行为，可是是健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做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做的时候跟做完的时候有充电吗？如果你觉得有充电，那就好 ，OK， 没事。
1: 你真的感受到充电的话，其实滑手机它也可以是一个好的释放压力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越来越多的负能量，那么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不好的。
2: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好像一个盒子，里面有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是看书啊、跟朋友交流啊、刷手机、运动、旅游、SPA， 什么都可以。这个旅程也是一个比较自我深入了解的一个旅程。
1: 那刚刚说到的更多的是做什么嘛，前面 Annabelle 也已经提到了正念这个方式，就想要更多的聊一聊想法方面，当有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它才会比较好呢？
2: 所以我先说一个比较认知方位的方式，我们的想法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那最重要的是想法之前还有多一个步骤，就是我们所用的语言其实会代表我们的想法，跟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比较注意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努力的去更改我们的我不可以去，我可以试试看，我不能，就看我可以做些什么。当我们把一个负能量的语言改变成一个比较正能量或者比较 neutral 的一个语言的话，其实它就会对我们的思维有一个影响，也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跟行为。这个方式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认知行为疗程。那第二种认知行为疗程就是那个接纳性，这个就我们要注意说什么是我们的控制范围跟什么不是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的。那是控制范围里面的，就是在用一个价值观，比如说永不放弃啊，或者用个好奇心的心态去试试看。那如果不是我们的控制范围，我就能提议说学习放下。不放下你只会让自己更受伤，可是那个环境也不会改变。
1: 是的，配合今天10月10号的世界心理健康日哦，我们想要说的分享的就是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都是共同组成一个人的健康的重要的两大部分。所以呢，刚刚播出的就是来自周永林临床心理诊所的 Dr. Annabelle， 她呢跟我们分享了几个日常我们都能够尝试的非常实用的减压的技巧，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啦、通勤工作当中，怎么样用我们的想法小小的调整就可以促进我们每一天的心理健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4: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2: 东谈西论，
5: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2: 东谈西论，
4: 这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3: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2: 我们说到腰腿痛是现代人常见的一个健康困扰之一啊，但是很多人只是盯着我们的腰椎，却忽略了真正的病因。中医是认为腰腿痛不仅是和筋骨劳损有关，更是和肾气啊、脾胃啊，还有是气血运行，甚至是核心肌群的稳定密切相关的。
3: 是错误的运动姿势或者久坐、腹肌无力都可能成为诱因。今天津津乐道，我们邀请来中医师为我们解析腰腿痛的成因，分享针灸、腹针、推拿运动以及日常保健等实用调理方法。今天邀请来的是新世纪中医诊所的曹书峰医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2: 曹医师，很多人一出现这个腰腿痛啊，就认为问题就出现在腰椎啊。当然中医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治病求本嘛。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腰腿痛的病根真的就是腰吗？还有哪些情况是和这个比方说腹肌比较弱或者是伤腰有关的？
4: 对，因为中医认为呢，其实腰痛有内外因构成的啊。内因呢，就像德明刚才说的啊，就是说有很多内因，包括内脏的啊，或者其他原因啊造成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姿势啊这些啊，就平时的这些某一些姿势太久，每一天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是不利的，久弯腰也好，都不利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所谓外因呢，一个就是外伤啊，或者常年的累积造成，还有呢，就是像你们两位刚才说的啊，跟内脏引起的腰的反射痛。那么其实腰痛临床上简单的分类都要分五十几种，所以一旦确诊是五十几种的哪一种呢，治疗效果比较好。
2: 中医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腰为肾之府啊，就是现代人长期久坐，刚才你提到了，还有缺乏运动，那你认为除了这个肾虚之外啊，还有哪一些，比方说体质啊，或者是脏腑失调，最容易导致腰腿疼痛，或者是腰腿的问题？
4: 从内脏角度来说呢，除了肾以外啊，包括一些胰腺痛、胆囊痛，甚至有一些胃肠道的痛，也会引起头射的腰痛。那么它蛮简单区分的，因为如果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些软组织啊、久坐久站啊那些啊，软组织性的疼痛，或者腰椎啊，或者旁边的小关节、筋膜啊这些紊乱造成呢，一般有明显的压痛点。但是内脏引起的腰痛反射痛呢，一般呢反映在叩击痛，不是压痛。就你压某一点腰呢，它是不痛的，但是它就有反射过去的痛。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小心了。就当你发现腰没有压痛的时候，你应该比较考虑到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内脏痛啊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那么中医认为腰肾同源非常重要的啊。你看我们的如果腰椎不复杂的话，我们人就是一棵大树，没办法动的，没办法前后啊左右啊，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能动，所以说它的这个小关节的结构非常致密的。您知道越致密的越复杂的结构越容易损伤，因为它一个小小地方出问题就会造成问题。好彩呢，一般腰痛都有明显疼痛感，所以会让你有警惕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一点来说呢，您刚才说腰肾同源，非常中医非常注重腰肾。
3: 是。那么不少人有时候会上健身房啊，比如举重举哑铃之后腰酸腰痛，西医可能认为是塌腰导致我们腰椎受力增加。那么从中医来看，这种错误发力是不是和筋膜啊或者是核心气机失衡有关系呢？
4: 对，我们其实很怕腰的用力呢，两种。我们很怕，一个是太快速，还有一种呢，久久不锻炼。今天特别有时间，然后又看了报道说，哇，增加，腰肌啊，什么十天速成班呐，啊，或者什么八块腹肌可以半个月搞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它的强度就莫名其妙加大。那么这种加大对身体来说，它的接受度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专业，比如我们亚运会刚结束，这些运动员几年前就开始训练了，因为你这个肌肉在高强度的拉扯下面，那么这种损伤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津津乐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玲珑璇的《我还是爱你到老》，之前是潘美辰的歌曲《不懂爱的人》。中午12点了，我要下班去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天气干燥，印度尼西亚的林火难以扑灭。新加坡一直与印尼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淡滨尼天地向媒体说明当局如何应对持续恶化的烟霾问题时，谈及与邻国印尼针对烟霾问题的沟通进展。他说，一直与印尼环境部长朱穆保持联系，并向他表示愿意提供支持，也对他为控制森林火患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傅海燕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非常关心民众，尤其是较体弱的群体，年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者。他强调，当局已经掌握情况应对烟霾，由28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烟霾工作小组一直定期开会，密切掌握情况。本地 N95 口罩库存充足，如果24小时 PSI 超过200，将会立即启动口罩派发行动。受持续跨境烟霾影响，本地多所幼儿园、社福机构及慈善组织近日纷纷调整运作，包括减少户外活动并改以室内项目替代，以保障儿童和年长者等易受影响的群体的健康。职总保健合作社受访时指出，基于安全考量，已经取消原定昨天举办的步行足球锦标赛，改为室内活动。职总保健活跃乐龄中心总监姚丽丽博士对赛事取消感到遗憾，但是乐见年长者安全地在室内进行坐式运动、弹力带锻炼并共进早餐。他说，机构计划重新安排这项赛事，以免长者的努力白费。学前教育中心乐欣儿指出，机构严格地遵循幼儿培育署的指示和国家环境局的健康建议，旗下大部分幼儿园昨天减少户外游戏，所有户外活动改在室内进行，或安排在园内遮蔽处进行低强度短时间的活动。本地60岁及以上的年长者当中，有 49% 每天平均花一到两个小时在数码设备上进行休闲活动，另外有 38% 的年长者每天花三到五个小时。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三书面答复议员李慧莹和杨义才有关政府是否收集年长者屏幕使用数据的询问时，透露上述调查结果。他指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通过调查收集年长者使用数码设备进行休闲活动的数据。他也说，不同年龄段的年长者在数码设备的使用习惯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调查显示， 79% 的年长者认为自己花在数码设备上的时间适中， 45% 认为设备使用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认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年长者中， 75% 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设备使用，其中最常提到的方法就包括将时间投入到其他活动中，以及定时放下设备去休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华盛顿未来几个月会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从而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综合新华社和法新社报道，美俄元首昨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的前景、伊朗局势以及美俄双边关系。两人也谈及了全球能源局势。普京在电话中确认，俄方会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他认为，这个举动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俄罗斯总统官网的声明，双方还确认了俄美两国元首会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会继续开展合作。俄罗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多轮制裁。然而，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开战，引发油价上涨，美国人对油价高企和生活费承压越来越不满，特朗普持续低迷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波及共和党的选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啊，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0: 露露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鼎艺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09，963好 FM， 你好，我是周怡佳怡，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双十节，哇，时间过得好快哦，来到了星期六。那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一个课题，就是烟霾情况。哇，今天我来公司的路途上哈，也看到了哇，灰蒙蒙的一片。其实就开始在想哦，户外的一些活动啊，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在烟霾情况下，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身体？所以我自己就上网哦，去查询可以吃一点什么来对啊我们的肺部啊会啊比较好一些。我就看到了吃多一点梨啊啊这些比较清凉的，当然也是要适量啦。那今天呢稍后啊下午2点到傍晚6点，我会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会有津津乐道啊，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也就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NTSO 将在下个星期三来到新加坡呈现一场音乐会。津津乐道请到了这个指挥家来分享呢，下个星期三他们将会呈现哪些特色曲目，别走开，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三个路段，包括 BKE 前往 PIE 的方向，在 SLE 之前有汽车抛锚，另外 AYE 前往 MCE 在过了 Portsdown Avenue 也有车子抛锚了，还看到了 MCE 隧道前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障碍物，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星期六下午为大家来介绍一场音乐会，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英语简称 NTSO， 将会在下个星期三，也就是10月14号晚上7点30分登上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乐团将会携手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张晓慧，并且连同新加坡交响乐团合唱团、新加坡交响乐团青年合唱团，还有本地的声乐家们一起来呈现听见台湾2026 NTSO 亚洲以乐会友交流音乐会，为我国乐迷带来一场融合台湾音乐艺术和不朽古典名曲的音乐盛宴。今天下午我就特别邀请这位领军人，活跃于国际乐坛的台湾指挥家庄东杰，和我聊一聊这场音乐会。东杰，欢迎来到新加坡，欢迎来到津津乐道。
4: 谢谢德明好，空中的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东杰。
3: 2026-2027 乐季你将会再度指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NTSO， 先给大家说说这次指挥这场交流音乐会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吗？
4: 哦，意义非常大。我觉得一个交响乐团每一次出国，每一次巡回，都对这个乐团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意义。如何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代表自己的 identity 带出国？那我们出国的时候要怎么样安排曲目方面，才能够最大化带到我刚刚讲的所谓的 identity， 跟所谓的每一个交响乐团都有自己的声音。那当然 NTSO 有自己的声音，那这个声音

0: 何是 represent 台湾，这些都是我们思考过的。
1: 说到这次音乐会的曲目很厉害，主题就是听见台湾，曲目有台湾民谣，也有新加坡的旋律，也有贝多芬、萧泰然、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从台湾到新加坡，从民谣到古典，将五部作品串起来，说的是本土，说的是文化，说的是故乡的故事。你要怎么来设计这套曲目叙事的这条线？
0: 这条线很明显哦，我觉得两大主题，第一个就是思乡跟土地，第二个主题就是民谣。那这五首曲子几乎都囊括了这两个最重要的 red line， 拉赫曼尼诺夫也不例外。在这首曲子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首大型交响曲作品。那当时他在写这首曲的时候，他人在美国，那他思乡，他非常的思乡，他怀念他的自己的土地。那这个曲子里面有满满的民谣，民谣味非常的重。那搭配上半场的吴多才老师的曲目，张金山老师的曲目，搭配萧泰然老师的曲目，也都是民谣味满满。所以我觉得这整场音乐会听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可以感觉到不同的作曲家如何为自己的思乡之情、自己的土地去谱写这些乐音。
1: 听起来就是古今中外都有，包括了新加坡的旋律啊，
0: 包括新加坡的旋律，包括古今中外，有现代作曲家张金山老师，那有过去的作曲家。
1: 要怎么把这么多元的这些元素很好的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呢？
0: 我想这两个主题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我相信观众在听的时候，虽然听得出来这些曲子是由不同国籍的人、不同 culture 的人做出来，甚至是在不同的时期、历史上的时期做出来的，可是这个思乡之情跟这个民谣的元素在这里面表露无遗。我想观众朋友可以在这个 journey through all those five pieces 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这整个 line。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时间来到了下午2:28了，看到了听众朋友 CY、Chris、小新、Pamela、赵红、俊明，还有其他的听众，下午好。哇，有一些听众哦，今天看来是待在家里哦，听广播，就是因为可能啊，这个烟霾情况一直在持续哦。啊，也看到了一些听众朋友，有的是去新山购物哦，刚刚回来。哇，刚刚就是有这个广播嘛，说到这个长堤啊塞车，所以呢，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有当地的烟霾情况。
1: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5: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3: 东谈西论，
6: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3: 东谈西论，
5: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领火，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很难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4: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津津乐道，
7: 今天的津津乐道请来的是台湾指挥家庄东杰，为大家介绍下周三晚上在滨海艺术中心呈现的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为大家呈现的听见台湾新加坡以乐会友的音乐交流会，就给大家介绍里面的几个作品吧。先来谈谈这个由张金山80新章，这是 NTSO 80周年委托的创作，融合了像梅花操、天宫露水、筑草歌等等这些台湾民谣。你要怎么理解这部作品里面的台湾记忆？
8: 我觉得这要理解并不难，对台湾人来说，这是在我们的 DNA 里面，在我们的协议里面。那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地方是，当我在跟这个交响乐团跟 NTSO 一起诠释这个曲目的时候，我都不需要说什么，他们的演奏的方法、乐句的表现、阴阳顿挫的这个断句等等之类的啊，就是非常恰到我的心的深处，好像他们在唱台湾的思乡之情给我听，所以 work 是非常顺畅的。
7: 对新加坡的观众来说呢，你要怎么扣住他们的心？
8: 我想每一个音乐作品都是这样，只要你演得好，就能够扣住观众的心。
7: 重要的就是作品的内涵够力，
8: 以及诠释够不够好。
7: 除了有台湾民谣之外，刚才也提到了有本地的曲目，像吴多才的新加坡民谣组曲就取材自 Onde Onde、 Suri Ram、 Kopi Susu 还有 Jingli Nona 等以马来语为主的歌曲。那游走在国际乐坛，你是怎么来进入新加坡这多元文化的音乐语境的呢？
8: 我必须要承认我不会马来文哦，不过并不代表我不能被马来文唱出来的民谣所感动。那事实也证明了，我昨天第一次跟合唱团排练，哇，听到他们唱这种他们家乡的东西，我马上就起鸡皮疙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而且以他们的诠释来讲，我也感觉得到那种很自然流露的那种情调，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到时候下星期当 NTSO 来到新加坡，我们第一次跟合唱团排练的时候，他们一定也能够感动 NTSO 的团员们，我非常期待那个时刻的到临。
7: 其中两首曲子的曲名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共鸣的，因为跟吃跟喝有关，一个就是 On Day On Day， 国人都很喜欢吃的，另外就是这 Kopi Susu 奶咖啡，咖啡奶所以对你来说有这方面的这种共鸣点吗？又或者是这样这方面的想象？
8: 咖啡奶谁不喜欢呢？这个是应该是国际语言吧。
7: 好，我们先听为快，听的这段接下来的这个是 Kopi Susu， 是由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那么也是本地合唱团带给大家的，但是呢在下个星期三的这场演出就是由 NTSO 现场演奏了，我们先听为快。

0: 郑秀文魅力燃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KJ1 前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在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另外 ECP 前往市区方向，在 Terminal 4 Way Entrance 在 T4 Way 的出口这里呢也有施工。另外较早之前看到了 ECP 前往樟宜，在过了 Bayshore Road 有汽车抛锚，还有 PIE 前往樟宜，在过了 CTE SLE、车辆一直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避开第三条和第四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上一段我们介绍了台湾民谣，我们也介绍了新加坡的旋律，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算是经典了，是钢琴家张晓慧呈现的贝多芬合唱幻想曲。这次呢，庄东杰和张晓慧合作，想问一下东杰了，有些什么样的体会或感觉吗？
4: 我还没有排练，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跟 Albert 听到了非常多 great things about him，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个在诠释上面的切磋。
3: 你要怎么来理解这部作品？
4: 这部作品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表现出分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就是他对任何事情的 will， 以及他在乐曲上喜欢表达的一个英雄式的一个结局。大家听到贝多芬都想到啊，他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那这一首曲子，我们这次要演的 Choral Fantasy， 奇妙的地方是在于，它融合了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就有一点像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那样。可是它又加了一个很特别的元素，就是钢琴独奏的这个方面。所以它有一点像第九号交响曲，可是它又有点像钢琴协奏曲。所以这三个强大的力量，钢琴、交响乐团跟合唱团如何能够在这首曲子里面的对话，是我们到时候团练的重点。
3: 怎么对话呢？光说不够，我们不如先来听听这一小段了，再请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听起来让人心中澎湃汹涌。为什么董姐会建议就播这一节呢？
1: 因为这一节就是完美的呈现贝多芬的 Will 跟贝多芬我刚刚讲到的英雄式的结局。贝多芬的英雄式结局 Victorious通常是在一种非常非常快乐 joyful 的一种状况下来表达。那我觉得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 use a little bit 非常 joyful 这种非常 victorious 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步调跟态度。
0: 我相信坐在台下观众席的观众肯定可以强烈感受到他的震撼。作为指挥的你站在整个乐队前面，那种震撼，那种澎湃感受肯定很强烈很强烈。
1: 我常常感受到我的头发都往后飞的感觉。
0: 会落泪吗？
1: 会落泪，绝对会，会，真的真的会很感动，觉得人类是无限伟大。
0: 好，我们就一起期待。更好的话呢，欢迎你出席，定在下个星期三，也就是10月14号晚上7点30分，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为大家呈现的这场2026 NTSO 亚洲以乐会友交流音乐会，听见台湾。再次感谢今天的这位嘉宾指挥家庄东杰。
1: 谢谢泽明。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王杰的多少次，下午2:49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收听的歌曲来自古巨基，喜欢。之前听到了梁咏琪的短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道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几个路段，好多路段有施工，包括 KJ1 前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另外 KJ1 前往 BK1 再过了 Senja Road 第一条车道同样有施工，还看到了 ECP 前往樟宜再过了 Bedok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 KJ1 前往 PIE 再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第四条车道也同样有道路工程，要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一起来看看哦。天气预报方面，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天下午时分呢，预计多个地区，包括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气温是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易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今天稍有回落，不过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仍偏高。国家环境局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岛五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仍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最差达170。全岛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60微克至114微克，仍属于偏高水平。中部24小时 PSI 昨天傍晚一度升高至192，接近非常不健康水平，到了晚上稍有回落。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淡滨尼天地向媒体强调，当局已经掌握情况应对烟霾，由28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烟霾工作小组一直定期开会，本地 N95 口罩库存充足，如果24小时 PSI 超过200，政府将立即启动口罩派发行动，符合条件者可到口罩自助领取机领取。政府非常关心民众，尤其是较体弱的群体，包括年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者。除了应急计划，政府也将发布针对各领域的指引，包括学校、工作场所和医疗机构。虽然烟霾依然笼罩，但这并不影响一些公众出外承运。记者今早走访位于中部的麦里支蓄水池时发现，尽管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最差，24小时 PSI 一直处于约170的不健康水平，现场仍有公众坚持户外运动，但人数与以往相比已经大幅减少。几乎每早都会到那里晨运的刘丽云也观察到人数减少了超过一半，自己也特别戴了口罩才出门。有公众则将跑步的路程缩短至4公里，并改用走跑结合的方式来降低运动强度，并指出如果 PSI 超过200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就应该会暂停户外运动。而在另一边，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开跑，赛车迷观看赛事的兴致并没有因为烟霾情况而减退。练习赛在昨天下午大约4点展开之际，就陆续迎来戴着口罩的公众。新加坡赛车公司昨天较早时发声明说，暂时不会调整活动的项目，将密切观察天气，若有变动会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告知。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透露保健卫生部正在制定青少年心理辅导是否需要家长同意的指导原则，并将在未来几周展开公众咨询。王以康指出，目前不同机构在青少年接受心理辅导之前，就是否需征求家长的同意的做法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尚未准备好向父母倾诉，或尚未完全理解自己正在面对的问题，他认为应该让他们先通过安全途径求助，之后再适当的让家人参与，并以青少年的福祉为目标。王以康说，过去求助的人数增加了，全国心理援助服务每个月接获约9000通求助电话，他呼吁社会应该以开放理解和不带批判的态度给予求助者支持。心理卫生学院明年将重新定位为国家专科中心，并更名为新加坡全国心理健康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Singapore， 负责领导研究，协调各医院的精神科护理以及提升专业能力。国际消息，马来西亚卫生部说，烟霾期间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超过10%，结膜炎病例激增约26%。星洲日报报道，马国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通过全国78家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督，发现呼吸道感染病例和结膜炎病例都有所增加。截至第40个流行病学周， 马国呼吸道感染病例共3875起，前一周则为3509起。文告指出，鉴于暴露在受污染空气中可能影响健康，卫生部会继续加强监督，并建议如果必须在阴霾天外出，应该佩戴 N95 等合适的口罩。印度尼西亚近期林火凶猛，烟霾扩散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导致空气污染。截至今早的8点，马国有多达3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柔佛巴珠巴峡，一度达到了190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10，963好 FM。你好，我是周以嘉怡。哇，看到了不少听众朋友，康州 Jesslyn、Eric、Elsie Chong， 还有 Linda、李秀莲、David、Kenneth， 还有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好，看到了 Felicia 发来运动的照片哦。哇，今天 Felicia 是从户外运动改为室内运动哦，是吗？可能因为烟霾的情况哦，所以呢，相信很多人都跟 Felicia 一样哦，就是平时都是在户外运动，那可能烟霾加剧了，就转为去室内哦，跑步。哦，看到了照片里头哦，那个跑步机上哦，都有人呢，所以是不是用这个跑步机可能要等多一些时间哈？因为可能很多人呢都跑向室内去运动了哈。那我自己哈，其实也最近啊在家里啊就是尽量拿这个哑铃啊来举重，因为就比较少出外去跑步。因为其实看到那个天空灰蒙蒙一片哈，其实不知道自己会吸入多少悬浮颗粒，所以呢就尽量啊在家可以做一些比较轻微或者是一些举重的运动啊来锻炼一下也是不错的。还看到了康州说周已经来打卡了希望说虽然今天是烟霾的一天嘛，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轻松自在哈，毫无压力啊，听好歌。是啊，那接下来呢，3:20会有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要跟你分享哦。很多新加坡人都会越长堤到新山去做一件事，而且呢，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件事哦，可以帮他们纾解压力。到底是什么呢？稍后呢，哇，好有意思，就要跟你分享喽。先来听这首歌，张艾嘉、梁家辉，《想逃》。

0: 这首来自张艾嘉、梁家辉的《想逃》，下午3:18了。听众朋友赵红发来简讯说，他刚刚就参加了这个在一家社区医院举行的乐龄活动，哇，是一场关于易经静坐活动哦。而且在照片中呢，就可以看到大家坐在那里静静的哈，好像在冥想静坐。哇，其实大家的周末好像很精彩哦，除了运动啊，还有参加这些社区活动啊，其实就是周末就是要一样的哈，可以找一些活动自己喜欢想尝试的啊，去尝试一下啊，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充电。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到新山，你知道新加坡人就是要去按摩啊。
6: 是的，
5: 星期一下午竟然有四组人，
7: 都是新加坡人吗？
5: 都是新加坡人。
6: 都是怎样的年龄层？
5: 退休人士
7: 哦，
5: 四组。结果呢，按下来，我就觉得，90分钟对我来讲太长了。
6: 你第一次按那么长吗？
5: 对，
7: 90分钟不长我都是按2小时
5: 可能因为。我的那个我是选
7: 按什么？
5: 我是选颈跟背嘛，一个半小时是脸朝下，然后我是觉得我的脸被压到很痛，印尼式的按摩，然后是没有用精油，我是不敢用精油，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6: 敏感
5: 我去过一个算是五星级很有名的按摩的地方，他用了那个精油之后，我全身长皮疹
6: 啊，
5: 我跟你讲恐怖经验，而且那次的按摩还很贵
6: 那怎么办？
5: 整个配套算下来，当时我精油，
7: 所以有一些精油，我听说，因为我有做按摩的朋友在台湾，他们说其实精油还是有分好跟不好的。
6: 当然，
7: 他们也而且连按摩油他按摩那个他不会给你多好的。后来，请问你趴在那边90分钟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5: 你是说哪一次踩雷那一次还是这一次？
7: 这一次
5: 90分钟之后就 OK 了，后来就去外面喝姜茶吃点心啊。对啊，然后就踩着轻快的脚步去吃晚餐。
7: 他踩了轻快的脚步，
6: 那可能不习惯，我觉得最主要。
7: 所以你一直都趴着
5: 对，一直趴着。
7: 你没有咸鱼翻身
5: 到最后15分钟，终于给我咸鱼翻身了。然后我深深吐一口气
7: 深深吐一口气。
6: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要求颈肩
5: 还有背
6: 所以才可以按得到。所以如果你是做那种 normal 的全身的，大概可能一个半小时40分钟你就可以翻过来了。
7: 遇过那个踩雷的，因为我每次按脚按2小时，按到我真的是很想跟他说：“你站起来。”你坐，我帮你按，因为他一直会摸我的脚，你知道吗？根本都没有按到穴道。
6: 我觉得有一次我还被拉到我的脚毛好像被他扯下来很多的感觉。
5: 一边拉一边帮你把脚毛全部除掉。
6: 对对，
5: 你按完脚，你出去结账，他有另外一条是收你除脚毛的费用。
6: 原来是一起的附加。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来自民扬，其实我一无所有。看到了来自秀英的简讯，他说两天前听那个音乐平台直播，也有播到这首歌，很喜欢啊。是的，还看到了来自啊福女士说哦 ，Joey 啊，要多喝温水，穿件外套保暖。谢谢你，福女士。还看到了 Jesslyn 说其实自己哦也有去新山按摩，不过一般上呢只会做一个小时的脚底按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呢他不喜欢整个人躺在那个床脸朝下，他觉得这样很不舒服。哦，就像刚刚丽仪分享的哈，其实我挺享受这样的啊按摩服务，因为有时候当你的脸朝下的时候啊，有一些按摩中心他们会放一些香精油啊在那个底部，可能那个底部会放一盆，比如说一碗的水，然后里头会加一些精油啊，有时候那个精油可能是薄荷味道或者是薰衣草的味道，我觉得脸朝下就可以闻到那些精油的味道，其实可以让我疏松一下哈，舒缓压力，所以也是要看情况，当然也要看那个按摩师的力道了。我知道有一些按摩师哇，他的力道是非常的非常的重。所以有时候本来不痛的按了过后隔天真的是全身酸痛。所以按摩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如果可以跟随着一个你喜欢的按摩师，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稍后3:40的时候要跟你一起分享一个课题，那稍后记得锁定咯。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3:40，963好 FM， 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要问大家哦，如果政府帮你牵红线，你会愿意吗？最近哦，有一个新闻呢，引起了我的关注啊。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 最近就推出了试行配对平台 First Date， 开放给21岁到35岁未婚的公共服务人员参加。那参加者就通过填写问卷，分享自己的兴趣、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然后平台就会帮忙配对哦。我觉得它跟一般的交友平台不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平台它每一轮只推荐一个对象，所以如果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去认识的话，就可以互相联系和约会。那平台哦还会推荐双人挑战，譬如可以一起去尝试彼此都没有吃过的食物，完成之后还可以获得优惠券。虽然乍听之下感觉上政府是在牵红线，但其实政府有澄清，推出这个平台不是为了鼓励公务员结婚提高生育率。因为这个点子其实是团队在年度黑客松活动中讨论的时候产生的点子。那么国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平台呢？我就搜索了一下，原来在韩国，当地政府为了应对低生育率的问题，在韩国首尔市政府推出这种相亲活动，帮助单身人士认识新的对象，而且他们是主要以活动为这个亮点，就是参与者可以搭乘汉江巴士一起约会，或者是逛夜市品尝美食，然后就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价值观进行配对。而且当地在今年举办首场活动只有100个名额，却吸引了超过2300人报名成功的配对率超过50%而且想要问大家，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的生活脚步非常快，很多单身人士工作很忙工作一忙起来，可能就很少时间去社交，社交圈有限，自然认识新的对象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那政府帮忙牵红线，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所以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价值观来帮你推荐合适的对象，你会愿意尝试吗？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或者是为什么不愿意，那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 分享你的看法。

0: 曾庆瑜随风而逝，下午3:48了。刚刚就跟你分享哦，如果有一个平台是政府来帮你牵红线哦，就是啊，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帮你根据你的价值观、三观来推荐对象给你，你愿意尝试吗？ Elvin 说，其实这是在愿意跟不愿意之间做决定哦。啊，当然有新的平台不妨试试看，不过很有些人可能会借助这样的平台去卖保险哦，你的意思就是啊，可能来到线下约会的时候哦，就会趁机来卖保险，或者是推销一些产品业务，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啦，因为这要看那个当事人哦是怎样的心态来做这个相亲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还是单身的话，我觉得现在配合这样的一个时代哦，大家都是手机嘛，科技嘛，那我觉得不介意去尝试。为什么呢？因为哦，平时工作很忙，然后朋友圈有限哦，都没有办法去认识新的朋友。那如果说政府可以帮忙就是根据我的价值观啊去先过滤一番，那我觉得配对的成功几率或许会更高一点。只是我有一个顾虑，就是当我分享我的个人资料的时候这个平台会不会保护我的个人资料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啦。所以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看法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四点，你好，我是 Joey 嘉怡。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啊，如果哦，今天政府出面来帮你牵红线，而且啊，帮你进行初步的筛选啊，对于如果你是单身人士来说的话，你会愿意尝试这样的平台吗？哦，听众朋友 Daniel 说他会愿意尝试，哎，因为呢，他觉得啊，一般的商业平台哈，这些交友平台啊，多数都是有收费的啊，比较像是啊追求这个利益为导向，所以啊可能会有一些年龄焦虑或者是外貌焦虑哦，或者是外貌协会啊，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外貌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啊追求利益为导向的心态。可是如果是政府啊帮忙做这个牵红线的话，可能这个环境会更加的纯粹，用户的社交心态也会更加的坦诚理性。还有来自 KL 的 James， 你有什么想法？
1: 牵线的话，哎，这不外是件好事吧？因为呢，除了能够呢扩大我的朋友圈子呢，我也给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哎，这是能够呢减少了世界上两个寂寞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加上呢，如果是看看政府呢安排到的人选，可能是说呢会选出更适合我的人，那我一定会将我的另外一半的未来另外一半的选择呢交托于政府，帮我选一个最好的配偶，谢谢。
0: 哦，所以 James 是认为说啊，政府啊已经帮他做了初步的筛选，所以信任度应该是非常高的哈，就比较少遇到诈骗分子，对吧？可是我觉得啊，有一些可能大家在用这些平台的时候，还是可能会陷入一种选择范围受限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筛选的时候，可能一些搞不好他的性格是不错的，很适合你的，但是却因为啊有这个条条框框，可能就这样错失了哦，就不符合这个传统标准啊，或者是就像被刷出去了，哎呀，然后就没有这个缘分哦，去啊认识彼此。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 ，OK， 如果你是追求比较个性化、比较前卫的恋爱模式，那你就可能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啊相亲的平台了，哇！所以啊，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偏好哈。不管怎样，我觉得这种相亲模式确实有它独特的优点，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小小的一些一些缺点，或者是可能需要顾虑的，像是隐私这方面的。所以呢现在下午四点了啊，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社会新闻速递单元，要跟你一起翻看新民日报。先来听这首歌，来自朴学亮还有曾宝仪的子曰。Oh yeah. One, two,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下午四点零九分，你好，我是周以嘉怡。鼎益团还有九六三好 FM 将在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联合呈现《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带大家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音乐回忆。这次同台演出的嘉宾包括了963好 FM 早班节目《哇好有意思》的主持人丽仪、浩浩和思远，还有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以及创价合唱团。演出汇聚了专业的演奏家，还有大家熟悉的电台声音。那到时候也会特别准备了向费玉清音乐致敬的金曲组曲。那音乐会的最后压轴歌曲呢，更将会以传奇音乐人刘家昌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作为压轴，带大家再次回味那些陪伴一代又一代华语音乐听众走过岁月的动人旋律。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全新策划的组曲《听大海》。这首组曲呢非常特别哦，因为它结合了二胡、笙、阮合唱共同演绎哦，利用这个丰富的器域乐器还有人声层次哦，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门票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我把这个购票链接发给你。鼎益团和963好 FM 联合呈现的这个音乐会呢，是由秋斋基金支持。听众只需要输入 DYMCHAO20 就可以获得20%的折扣。想要这个优惠码的话，也可以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4:23，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看到了今天有一则新闻哦，也是全民关注的啊，就是这个空气污染指数

政府呢就昨天有宣布嘛，如果 PSI 指数超过200的话呢，就要启动全方位的抗烟霾的计划哈。如果说就是超过200哦，就需要启动这个派发口罩的计划。那究竟谁可以领取免费的口罩呢？当局就列出了包括建国一代、立国一代，还有社保援助计划 CHARS 橙卡，还有蓝卡的持有人，以及那些有医药费豁免卡的持有人，或者是社区关怀计划 COMCARE 的受惠者，还包括孕妇、7岁到16岁的少年和儿童，以及患有哮喘病等疾病的人士。就看到了，其实我们在2015年哦，大概10年前也曾经就是发生非常严重的烟霾啊。当时候啊，是几乎有差不多300点呢，所以当时候大家有些人呢就有就是穿戴 N95 的口罩。那这一次呢，政府就说在派发这个口罩的当儿呢，其实就除了去这个 CC 啊，或者是民众俱乐部、居委会啊可以领取之外，其实可以亲友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带领。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的话，可以请你的亲友凭借这个身份证帮你带领的。那在同时在这些 CC 还有居委会啊，也会有这个空气净化器来让大家呢可以暂时的避霾。因为有些人他们家里可能没有空气净化器，又或者是没有冷气机。所以如果想要避开烟霾的话，就可以到这个民众俱乐部或者是居委会的这个场所了。那另外呢，至于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孩子们上课怎么办呢，那政府就有说会根据2015年当时候的情况一样如果 PSI 指数超过300点危险水平的话，那教育部就会考虑停课。在这同时因为今天的这个烟霾情况还是继续加剧嘛，那就看到了不少的户外活动都已经取消了，像是中区社里会的市集活动因为要考虑到居民的健康，所以不得已必须要取消。还有保健促进局 HPB 今天的所有户外活动也已经取消了，不过室内的运动呢还是继续的。那当局就有说可以通过 Healthy365 的应用程序来查询接下来的活动是否有取消或者是有更动。还看到了在这个户外活动方面像是一些路跑活动还有马拉松活动有一些都取消了。那在加里曼丹那里的情况就有当地的媒体报道加里曼丹的天空呈现一片橙色的状态好像一些沿岸的船只和桥梁都已经几乎消失了。那在南苏门答腊的首府巨港据9月份的这个记录显示，当地已经有17000多起急性呼吸感染的病例了。那希望说呢在本地刚刚就报道这个天气的这个状况就是有一些地区可能会下雨，希望说呢这个下雨呢可以稍微为这个烟霾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讯息，可以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常常找不到钥匙，或是总是难以集中精神。增强脑力从促进良好血液循环开始。Thompson Succulent 125采用高浓度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提升吸收，促进健康血液循环，同时有助维持日常警觉度。Succulent 更连续第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即日起到10月21号 Succulent 120粒装每瓶折扣 25%。 现在就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网络商店购买 sg.thompsonhealth.com。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年，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牛大可《但愿长醉》，之前听到了罗映婷《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1: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2: 狮子岩
1: 这么厉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傍晚五点，你好，我是 Joey 嘉怡。哇，今天的烟霾情况加剧哦，看到了不少听众呢，有的宅在家，有的呢跑到了购物中心去吹冷气啊，避开烟霾。像是秀珍啊，现在呢就在室内的购物商场啊喝下午茶是吧？哇。是啊，其实我今天原本打算在咖啡店吃了午餐才进来广播室，但是看到天气哦，真的是好像不太理想，所以最后哎呀，就打消念头了，就直接在这个商场内哦打包午餐，然后来到了直播室，在楼下这个共用区哦，在那里吃午餐，然后再进来广播室。就希望说接下来的这个烟霾情况可以在下了一场雨啊，或是印尼那里呢，可以慢慢的这个消除这个林火，那我们的烟霾情况才会渐渐的改善，那我们的户外啊活动啊也不会受到影响啊，包括咖啡店啊的这些生意也希望不会受到影响啦。那这个小时呢，五点二十分的时候就要跟你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还有五点四十分有安娜的加一道菜，要和你说一说啊，这个现代人的生活真的很忙，很多人没有时间煮饭，那没有时间煮饭可以吃一些什么呢？那稍后呢就要跟你分享咯，别错过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道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三个路段。这里有汽车抛锚了，那是在 PI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KPE ECP 以及 BKE 前往 PIE， 再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 SLE 前往 BKE， 再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这三条路段都有汽车抛锚，小心开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19，你好，我是周以佳怡，欢迎收听963好 FM。 你有没有试过遭到别人的质疑，觉得你不够好，甚至是毫无价值呢？其实哦，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难免都会听到负面的声音。在工作上，有时候会跟同事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或许有时候甚至质疑你的点子，或是你在做的项目真的会带来成效吗？当我们面对这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你会怎么处理？是难过然后放弃，还是你会选择坚持下去？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 其实在早期出道的时候也曾经被唱片公司质疑，当时候她才16岁，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曲风是乡村音乐，歌曲写的都是她自己的高中生活。当时候唱片公司呢就告诉她，乡村音乐的主要受众是35岁的女性，这些女性怎么会对你的高中生活产生共鸣呢？泰勒斯听了觉得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创作，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做音乐不是为了获得全世界的认可认同，她做音乐是因为她热爱音乐，音乐是她的精神粮食，希望透过音乐来抚慰人心。泰勒斯把负面的声音转为了前进的动力，当别人嘲笑他的时候，他用音乐反击回去。他说啊，回头看我能成功的关键在于我没有听信这些话，没有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所以希望通过分享泰勒斯的故事，希望说如果你在面对质疑和挫折的时候，不要丢掉最初的勇敢还有坚持。如果你也曾经被质疑，但是你没有放弃，也可以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做到的。8855-0963。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出道超过三十年的苏永康，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细腻深情的演绎，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他用歌声陪伴了无数的乐迷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唱出了好多经典的金曲，像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旧爱还是最美》等等的经典情歌，至今依然传唱不衰。如果你喜欢苏永康演唱情歌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11月8号星期天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将会在晚上8点登场，地点是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可以到 bookmyshow.sg 购票。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3: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1: 东谈西论，
4: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1: 东谈西论，
3: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领火、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很难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2: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潘怡君，你给我一片天，相信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啊，可以还给我们一片晴朗的天空，是吧？哇，刚才看到呢，有一些地区哦已经下大雨了，然后呢，希望说啊，这个大雨哦可以啊，就是让这个烟霾的情况可以稍微的哦，就是缓解一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ECP 前往樟宜，在过了 Bayshore Road 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 ，CT 前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oulmei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还看到了较早之前在 PIE 前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目前有个生活现象，很多人越来越没有时间吃饭，或者一边吃还一边工作，或者是工作到很迟也不知道吃什么，懒得出去买叫餐之外，还能有怎么样的吃法呢？方便餐这个概念，有些人还是存有旧的想法，就是方便餐哪里好吃，方便餐味道不好，方便餐不够营养。其实我本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可是我最近尝了 East Express 几个方便餐，改变了我一些想法。我就邀请集团首席运营官陈贤杰上节目。你觉得现在的人最需要的一餐是什么？
4: 多数的人都在要求品质，快速餐一定要又快又好吃。简单来说，品质这方面不能妥协，尤其是在新加坡，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去吃一顿不是那么好的品质？因为人人都在很拼命很努力的去工作，现在在新加坡其中之一的一种奖励给自己，就是要吃一顿好餐，至少不亏待自己。口感这方面，在味道这方面，都要跟住正宗的煮法，不是那种方便跟 MSG 加速给它一些味道。
3: 对我来讲，如果我要很快的解决一餐的话，除了便利之外，我还会要求它的营养、味道，它的价钱也在我的考虑的范围。方便餐一定是贵的吗？
4: 不一定是贵的，是要看你用的材料跟你用的科技。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中央厨房，自己的成本，我们的主业是做自助餐。现在我们已经研发一些新的菜谱，我们不是哪一个新的中央厨房重新买一些器具啦等等之类，用了一些新的科技，用了一些新的方式。
3: 你们一共有多少种口味？虽然是方便餐，但是你们也提供不同的烹调方式跟味道。
4: 目前为止是有八个不同的口味，我们还在研发多六个不同的口味。
3: 注意到，你们是有日本式的、印度尼西亚风味的、马来风味、中式、日式，
4: 还有西式。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三文鱼，有另外一个就是巴尔曼迪。
3: 方便餐餐盒这样里面有菜，也有主食的部分。主食看是鸡肉还是鱼肉，有个配菜，有一些有饭，
4: 不同的类型的饭。
3: 日式
4: 就会用日本饭，如果是马来的风味就会用比较 brawny 的 rice， 如果是印度印尼会用不一样的，就是说好像 ghee rice。
3: 你们有自己的团队研究食谱，研究出来之后包装之前一定是烹调，烹调之后马上就装盒吗？
4: 煮出来我们就会用快速冷冻、速冻，这整个过程用最短的时间降低整个食物的温度，让它能保留它的口味，保留它的口感。在这方面就不会像以前就需要加很多 preservatives 来延迟它整个生命期。
3: 所以你们是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4: 对，没有添加防腐剂。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陈晓东的《我比谁都清楚》，之前听到了李心洁《同一个星空下》，还有凡人二重唱的《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好快哦，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心情被这个烟霾笼罩而受影响呢？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向好像泰国人民学习哦，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一则新闻报道哦，就报道说在泰国曼谷最近不是有那个豪雨吗？就导致说他们的那个街道淹水哦。你知道泰国人哦，向来就是乐天派的，他们都很乐天哈，就是懂得苦中作乐。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在街道把那个积水的街道变成临时的水上市场，哇！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啊，他们的民众啊有很强的适应力虽然那个水位已经到膝盖的部位，但是他们那些摊贩呢，还是划着小船哦，涉水穿梭在这些临时摊位之间哦，还是很积极的很充满韧性的去面对哦。所以我希望说尽管这个烟霾持续笼罩，大家还是可以带着这样的乐天的心态去面对，然后记得要多喝水，照顾自己的健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TPE 前往 SLE， 再过了 KPE 有汽车抛锚，另外有汽车抛锚的路段包括 TPE 前往 SLE， 再过了 Jalan Kayu， 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北部、东部和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而到了明天下午预计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烟霾笼罩全岛，工作人员正在货仓加紧准备口罩。一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将在指定公共交通枢纽和社会服务中心设置37台口罩自助领取机，让有需要的民众全天候领取。政府已经预留了一批 N95 口罩，供较容易受烟霾影响或难以自行获取口罩的公民领取。永续发展与环境部今天告诉媒体，届时符合资格的公民可以到领取机领取口罩，领取机受实时监控，将定期补货，确保供应充足。符合条件者包括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社保援助计划 CHAS 橙卡和蓝卡持有人、医药费豁免卡持有人以及社区关怀计划 COMCARE 受惠者。截至今天傍晚5点，我国五个地区的24小时 PSI 仍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最差达170，全岛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介于每立方米83微克至142微克，属于偏高水平。从下个月起，民众可以到民众俱乐部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摄影效果、规划旅途行程等。由人民协会推出的邻里乐学 AI AI at your neighborhood 为初学者开办简短的人工智能课程，目的是让初学者在日常生活中有信心并安全地使用 AI。从今年11月至明年10月，人协将提供 30% 的学费折扣，公众只需为每项课程支付7元。人协希望能够惠及10000个居民。也是人协副主席的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出席人协社区研讨会时宣布了这个项目。另外，人协网站 OnePA 预计明年初将采用 AI 语音助理，这个 AI 语音助理会根据居民的需求推荐合适的课程和设施。此外，榜鹅北民众俱乐部明年初也将试行人协社区机器人 PA Community Robot， 机器人可以提供路线指引，并根据居民的询问提供活动信息。人协之后会逐步推广到更多的民众俱乐部。为了协助看护者照顾亲人时更为轻松，本地两名科技专才开发了一项网络应用，名为护理指南 Care Compass 的应用，把互联局与政府资源提供的服务与补贴汇集到一个平台。主页设有一系列的问题提示，将根据使用者的回答推荐合适的护理服务、补贴资金或是互助小组等资源。通过心跳 Heartbeat 的系统，被看护者需要每天输入当天的心情，报备自己的心理状态。如果连续3天没有登录系统，看护者便会收到短信的提醒。马林百列布兰德里集选区议员、国会议长谢建平在布莱德林选区办事处举行的活跃乐龄日活动上致辞时指出，早前一名独居年长者在五吉巴都社区关爱祖屋的厕所跌倒，紧急呼叫按钮却失灵，导致无人回应。谢建平对此表示惋惜，他提醒用技术或科技来辅助看护并非万无一失，家庭、社区、社福机构和居民仍应该互相关照。关心国际消息，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双十节演讲之后，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他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台湾总统赖清德今天在双十节演讲中说，北京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说，台湾因此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也透过提升能源、金融、粮食与医疗等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的时候，社会能够继续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协助彼此。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同日回应说道，中国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1: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家，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黄飞然，也许年轻一辈比较陌生，但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却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男中音歌唱家。黄飞然出生于广州，在上海长大，从小就在音乐环境中成长。后来他先后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声乐和大提琴。黄飞然毕业后还加入上海交响乐团，可以说他拥有非常扎实的音乐基础。1939年，黄飞然这个年轻小伙子有机会走进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室灌录歌曲，这个情景应该不多见吧。当时黄飞然录了一首青春舞曲，成为这支歌曲最早的录音歌手之一。除了古典音乐之外，黄飞然对当时风靡上海的爵士音乐也很有兴趣。1947年，黄飞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黄飞然乐队，并在上海著名的维也纳舞厅演出，以西洋美声唱法演唱中外流行歌曲。黄飞然浑厚温暖、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很快便赢得不少爱歌爱音乐的人喜爱。我们先听黄飞然的歌曲《青春舞曲》。

歌手们合唱的歌曲，如《好时光》和《启示》，那是与欧阳飞鹰合唱的歌，还有和屈云云合唱的《无名氏》。1944年，黄飞然还曾为李香兰演唱的《海燕》担任伴唱，还有一首大合唱歌曲《蓬莱春暖》里也有黄飞然的歌声。可见当时黄飞然已经是音乐界十分活跃的一位歌手。黄飞然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把受过专业训练的美声唱法自然地融入流行歌曲里，所以他的歌声既有古典音乐的厚实，又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亲切感，听起来稳重优雅，也特别富有感情。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唱风格相当独特，也让黄飞然留下不少值得回味的录音。现在我们再听一首黄飞然的好歌《初恋》。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听到的是黄飞然唱的《青春舞曲》。在上海时期，黄飞然曾为百代唱片录下不少经典作品，包括《热情的眼睛》《初恋女》《同林鸟》，也有和女

0: 那是黄飞然的歌曲《青春舞曲》和《初恋女》。三四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很少有男歌手，我印象中只有黄飞然、黄元颖、赵丹、姚敏、严华这几位。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要告诉你70年代电影《落叶飘飘》的主题曲，作曲者本来是要给洪秀兰唱的，后来却让凤飞飞演唱，这当中有原因哦，稍后再告诉你为什么，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说起歌曲《落叶飘飘》，很多爱听歌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凤飞飞，因为当年凤飞飞唱了很多电影歌曲。不过我最近在重新查找资料时，却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甚至有点悬疑感的说法。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电影《落叶飘飘》在制作主题曲时，作曲人骆明道原本不是打算由凤飞飞唱，而是想让当时还算是新人的洪秀兰来唱。更令人惊讶的是，网络上确实还能找到洪秀兰唱《落叶飘飘》的版本。这样看来，这个说法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另一个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有洪秀兰的版本，那为什么我记得的电影里却又好像是凤飞飞在唱呢？这个谜团直到我重新找到完整电影片段，我重看了之后，才终于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电影《落叶飘飘》片头字幕中写了作曲骆明道，作词林黄坤，而主唱这两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凤飞飞。也就是说，至少在电影最终呈现的版本里，我们从银幕上听到的就是凤飞飞的歌声。至于洪秀兰的版本，确实存在早期由她录制的版本。洪秀兰在唱片公司海山的体系中被标注为原唱，而后来在电影制作与市场宣传过程中，片商基于当时的考量，凤飞飞是正值巅峰，人气最旺，最具电影票房号召力的，于是最终选择改由凤飞飞重新录唱，并成为我们当年所听到的也最广泛流传的电影版本。这首《落叶飘飘》也成了一种很典型的70年代现象，同一首歌不同版本并存，创作阶段、录音阶段、电影上映阶段各自留下不同的痕迹，也让后来人们的记忆产生了错位。也正因为如此，主题曲《落叶飘飘》不只是一个谁来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那个年代的电影、歌手以及市场如何交错运作的小小缩影。那你听过洪秀兰的版本吗？马上来听洪秀兰唱《落叶飘飘》。

0: 好歌音乐盒。
1: 电影《落叶飘飘》是由秦汉、张艾嘉、王串如、古明伦主演的文艺爱情片。电影的故事背景、结构与灵感，据说与英国小说《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有一定关联。它只是经过本土化改写，成为带有山庄气氛与宿命色彩的爱情故事。我们刚才听到的主题曲《落叶飘飘》也很动听，当年凤飞飞发行的《落叶飘飘》专辑里也把这首主题曲加上电影里的其他插曲一起完整的收录进去，而洪秀兰也有她自己的唱片版，编曲还是一模一样的《落叶飘飘》哦。当年作曲者骆明道还特为洪秀兰写了几首好歌，夕阳浪花爱，又是起风时，夕阳下的祝福，我俩有春天。这首《我俩有春天》也是电影《落叶飘飘》的插曲。当然，既然主题曲已选定是凤飞飞演唱，那自然的，这首《我俩有春天》电影里也是由凤飞飞包办。说回洪秀兰吧，她曾在日本受训，她浑身上下满是东洋味，尤其是她的歌唱，颤抖尾音的演歌式技巧。其实洪秀兰本身并不赞同全部用上颤抖尾音来诠释她所有的歌曲，然而台湾能够用如此技巧的歌手寥寥无几。无形中，洪秀兰唯有顺着公司的要求与安排，几乎每一首歌必来个绕口尾音，长久下来成了她个人特殊的风格，有人喜欢，有人却不敢恭维。洪秀兰也因此得了个称号“抖音歌后”。洪秀兰在歌坛多年，1990年才退出歌坛。我们现在来听洪秀兰的版本《我俩有春天》。

0: 电影《落叶飘飘》主题曲和插曲，我们听惯了凤飞飞的版本，今天听洪秀兰演唱，两人的唱法确实有不同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外语歌曲《Save Your Love》对照华语翻唱版《意大利情歌》，另外还有下单的好歌《彩虹铃》以及《我要你忘了我》。下星期六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昌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鼎艺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哦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周末到，听好歌。有些歌啊，听过一次就会记在心里。今天我们继续随着熟悉的旋律，找回一些美好的回忆，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黄飞然，也许年轻一辈比较陌生，但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却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男中音歌唱家。黄飞然出生于广州，在上海长大，从小就在音乐环境中成长。后来他先后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声乐和大提琴。黄飞然毕业后还加入上海交响乐团，可以说他拥有非常扎实的音乐基础。1939年，黄飞然这个年轻小伙子有机会走进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室灌录歌曲，这个情景应该不多见吧。当时黄飞然录了一首青春舞曲，成为这支歌曲最早的录音歌手之一。除了古典音乐之外，黄飞然对当时风靡上海的爵士音乐也很有兴趣。1947年，黄飞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黄飞然乐队，并在上海著名的维也纳舞厅演出，以西洋美声唱法演唱中外流行歌曲。黄飞然浑厚温暖、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很快便赢得不少爱歌爱音乐的人喜爱。我们先听黄飞然的歌曲《青春舞曲》。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听到的是黄飞然唱的《青春舞曲》。在上海时期，黄飞然曾为百代唱片录下不少经典作品，包括《热情的眼睛》《初恋女》《铜铃鸟》，也有和女歌手们合唱的歌曲，如《好时光》和《启示》，那是与欧阳菲菲合唱的歌，还有和屈芸芸合唱的《无名氏》。1944年，黄飞然还曾为李香兰演唱的《海燕》担任伴唱，还有一首大合唱歌

黄飞然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把受过专业训练的美声唱法自然地融入流行歌曲里，所以他的歌声既有古典音乐的厚实，又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亲切感，听起来稳重优雅，也特别富有感情。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唱风格相当独特，也让黄飞然留下不少值得回味的录音。现在我们再听一首黄飞然的好歌《初恋》。

0: 那是黄斐然的歌曲《青春舞曲》和《初恋女》。三四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很少有男歌手，我印象中只有黄斐然、黄元颖、赵丹、姚敏、严华这几位。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要告诉你七十年代电影《落叶飘飘》的主题曲，作曲者本来是要给洪秀兰唱的，后来却让凤飞飞演唱，这当中有原因哦，稍后再告诉你为什么，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说起歌曲《落叶飘飘》，很多爱听歌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凤飞飞，因为当年凤飞飞唱了很多电影歌曲。不过我最近在重新查找资料时，却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甚至有点悬疑感的说法。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电影《落叶飘飘》在制作主题曲时，作曲人骆明道原本不是打算由凤飞飞唱，而是想让当时还算是新人的洪秀兰来唱。更令人惊讶的是，网络上确实还能找到洪秀兰唱《落叶飘飘》的版本。这样看来，这个说法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另一个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有洪秀兰的版本，那为什么我记得的电影里却又好像是凤飞飞在唱呢？这个谜团直到我重新找到完整电影片段，我重看了之后，才终于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电影《落叶飘飘》片头字幕中写了作曲骆明道，作词林黄坤，而主唱这两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凤飞飞。也就是说，至少在电影最终呈现的版本里，我们从银幕上听到的就是凤飞飞的歌声。至于洪秀兰的版本，确实存在早期由她录制的版本。洪秀兰在唱片公司海山的体系中被标注为原唱，而后来在电影制作与市场宣传过程中，片商基于当时的考量，凤飞飞是正值巅峰，人气最旺，最具电影票房号召力的，于是最终选择改由凤飞飞重新录唱，并成为我们当年所听到的也最广泛流传的电影版本。这首《落叶飘飘》也成了一种很典型的70年代现象，同一首歌不同版本并存，创作阶段、录音阶段、电影上映阶段各自留下不同的痕迹，也让后来人们的记忆产生了错位。也正因为如此，主题曲《落叶飘飘》不只是一个谁来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那个年代的电影、歌手以及市场如何交错运作的小小缩影。那你听过洪秀兰的版本吗？马上来听洪秀兰唱《落叶飘飘》。

0: 好歌音乐盒。
1: 电影《落叶飘飘》是由秦汉、张艾嘉、王串如、古明伦主演的文艺爱情片。电影的故事背景、结构与灵感，据说与英国小说《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有一定关联。它只是经过本土化改写，成为带有山庄气氛与宿命色彩的爱情故事。我们刚才听到的主题曲《落叶飘飘》也很动听。当年凤飞飞发行的《落叶飘飘》专辑里也把这首主题曲加上电影里的其他插曲一起完整的收录进去，而洪秀兰也有她自己的唱片版，编曲还是一模一样的《落叶飘飘》哦。当年作曲者骆明道还特为洪秀兰写了几首好歌，《夕阳浪花爱》、又是起风时、夕阳下的祝福、我俩有春天。这首《我俩有春天》也是电影《落叶飘飘》的插曲。当然，既然主题曲已选定是凤飞飞演唱，那自然的，这首《我俩有春天》电影里也是由凤飞飞包办。说回洪秀兰吧，她曾在日本受训，她浑身上下满是东洋味，尤其是他的歌唱，颤抖尾音的演歌式技巧。其实洪秀兰本身并不赞同全部用上颤抖尾音来诠释他所有的歌曲，然而台湾能够用如此技巧的歌手寥寥无几。无形中洪秀兰唯有顺着公司的要求与安排，几乎每一首歌必来个绕口尾音，长久下来成了他个人特殊的风格，有人喜欢，有人却不敢恭维。洪秀兰也因此得了个称号“抖音歌后”。洪秀兰在歌坛多年，1990年才退出歌坛。我们现在来听洪秀兰的版本《我俩有春天》。

0: 电影《落叶飘飘》主题曲和插曲，我们听惯了凤飞飞的版本，今天听洪秀兰演唱，两人的唱法确实有不同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外语歌曲《Save Your Love》，对照华语翻唱版《意大利情歌》。另外还有下单的好歌《彩虹铃》以及《我要你忘了我》。下星期六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